0: 是感谢一下这希望。
1: 希望。
0: 我接下来看一下下面什么新歌，再来看多少以后再说。
1: This is you, Ninja 103.
0: Ninja 103.

0: 这种呢就不去做。
1: 嗯。
0: 有没有可以再接我们的？让人在山，所以人家他妈不要我，老师来。
1: Are you going to have